0: 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所以我刚刚听完这个局长哦，这这么多的一些分析哦，我相信很多房东其实都会很想要赶快行动了。那这些税率啊，很多人可能会想要问说，哎，是不是自己转换，还是要另外申请？那另外，因为这个五月份就要缴房屋税了哈，我想就是。

0: 局长是专家啦，那想跟局长请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在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其实大家都很想要知道，诶，局长这边是不是有一些那个节税的这个小 paper 小锦囊啊，可以提醒大家在最后的一些关键期间哦，千千万万不可以错过，要请局长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方法呢。
1: 好的，其实呢，除了今天我们所谈的议题之外哦，有一点从去年到今年为止都是非常重要，我先额外的跟大家补充报告。
0: 嗯，
1: 在去年的五月第一次开征囤房 2.0 的时候，造成大家很困扰的要去社户籍的问题。
0: 是。
1: 那么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day night。那个 deadline 是每年的3月22号。
0: 嗯，
1: 3月20号之前呢，这些相关的要申请的动作呢要完成。
0: 是。
1: 那3月22号在去年遇到礼拜六，所以延到3月24号，后来又延到又往后延，因为实施的第一年嘛，哈，我们建议财政部呢把应该让我们的民众有更宽松一点的时间，因此去年又把这个社户籍的期间往后延，但今年就回归正常了哦。那今年的3月22遇到礼拜天，所以它一样顺延到3月23号，这是第一个 day night。非常重要的，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3月22号非常重要的一个日期，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那么接下来就是嘉欣您刚刚提到的，我们今天所谈的范围都是围绕在有闲置的房屋，那把它出租之后呢会有比较低的税率的这个议题。那刚刚也提到了有大致上有三种出租人。那第一种就是公益出租人，那么第二种就是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刚刚也跟大家报告了，它的房屋税率呢是 1.2%。那这个部分呢不用申请，不用申请，
0: 哦，
1: 不用申请，
0: 嗯，
1: 这个很重要，讲三次，不需要申请的。因为呢这样的资料其实到我们，比如说以我们台中市为例，那台中市我们的都市发展局它有社会住宅处，那它的资料就有了。我们市长非常着重于清税减征，在我们地方，我们的政府机关彼此之间资料可以互为通报的，那么就应该要减少民众的困扰。那因此这两类的，包括公益出租人，包括包租代管，事实上我们公部门就有资料了。那这样的资料呢会通报到我们地方税务局来，我们就直接来改定它的税率。
0: 嗯，
1: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是把房屋出租，那也不是包租代管，也不是公益出租人，那么就是呢出租给一般人，但是呢我又很诚实的申报了房屋的租赁所得，
0: 嗯，
1: 那这部分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就得要在每年的3月22号之前要来申请。那么这样的税率呢就是申报租赁所得，我们说呢公益出租人跟包租代管都是 1.2， 都是 1.2%。 而如果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出租给一般人的，那么他在四户以内每一户都只要 1.5%。 那这 1.5 跟 1.2 就只多了 0.3。
0: 是。
1: 那当然另外5到6户呢每一户呢就是 2%。 那7户以上最高，7户以上是最高的，每一户也才 2.4。 那这 2.4 相当于呢也只是自住住家用房屋的两倍而已，七户以上才两倍哦，哈。那所以说呢这个相对于刚对那个 4.8 真的差距非常非常大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再重复跟大家报告一次，他就每年的3月22号之前是必须要提出申请的，而且再提醒大家五月份一定要申报综合所得税的租赁所得。
0: 是哦，那这样子的话，我还想要跟这个局长请教一件事。网络上有网红说，那个我只要房子借给朋友设户籍啊，就不算是住，租金会变，税金会变贵，这真的吗？
1: 这个其实有非常多的民众都有这样的疑问哈，但是我要郑重跟大家报告，这不是真的哈。这不是真的，
0: 哦，
1: 是财政部其实呢 老实说，我们在制定任何的政策，我们在地方在执行这些政策或者是在基层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民众实务上可能发生的困扰。
0: 嗯，
1: 好，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就因为学区的问题嘛，
0: 嗯，
1: 那学区的问题呢？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就是寄一个户口在这里，因为寄一个户口在这里啊，也没有，我也没跟他收租金啊，都就会有朋友啊，哈，这个不用谈租金的问题，就寄个户口而已。那这样我的房屋就变从自住变非自住，这样实在是不近人情哦。那因此呢，财政部早就把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制度的制定在前年的7月1号实施之前，那么就已经考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因此这个是被排除的。
0: 哦，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是好心要帮朋友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担心，但是当然前提是真的没有收租金了、
0: 哦、
1: 真的没有收租金。
0: 是对，所以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出租房屋你不是找房客，你要聪明的申报。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像刚刚局长提醒这日期啊、税率啊你还记不住的话，我觉得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随时上网啊，搜寻我们这个台中市税务局的地方税 AI 客服任意门。
1: 我可以非广告一下吗？
0: 不是，您可以直接广告。
1: 我直接打广告是吗？我植入性让我广告一下。
0: 是。
1: 全国的地方税 AI 智慧客服是我们台中市受财政部财税资料中心的委托来打造的。那么这个智慧客服当然顾名思义，它就是机器人来服务民众。啊 ,24 小时。顾名思义，只要有网络，只要有载具，不是载具，就是有平板啦，有手机啦，有电脑啦，不管是桌机啦，或者是 notebook 啦，当然有网络就通通都可以，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提供服务。
0: 这也太方便了吧！
1: 真的，那跟大家报告，111年上线到现在哦，使用量已经超过53万。
0: 哦，这是也太厉害了吧。
1: 而且这53万里面呢，大家一定会好奇啊，那我到底我们推这个为什么要有智慧客服，当然是要让我们非常多的上班族，其实呢上班时间不傻傻，那以前的过去呢，要么我就上网啊，不嘛我就打电话，那再不然呢，我还可能还要跑到临柜去接受服务，那这样都是非常不便利的。所以我跟大家报告，53万里面有 47% 以上，我就将近半数哦，是来自于非上班时间。所以可以想见，就是我们全国的民众其实现在慢慢已经熟悉了，但是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民众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他不论是您要知道，当然不论是这个地方税里面包括房屋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啦、使用牌照税、印花税、娱乐税、契税啦等等，这些税在上面都查得到，而且它当然是非常便利的。我们机器人能够给你的答案呢，我们要求在三秒以内就要给答案。
0: 嗯，
1: 所以它是非常快速精准的。
0: 对啊，今天也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觉得有机会我们还是很希望可以再邀请我们这个台中市政府的地方税务局长沈正安局长，因为我今天跟局长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局长的学问实在是太丰富了，我觉得下次有机会我还要再从局长身上挖宝
1: 哦。我非常期待。
0: 对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不好意思，只能够在这里有跟局长问到这边。那我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可以再请局长来我们的节目。
1: 好的，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0: 那我们今天就也感谢局长的莅临，那下次再有机会再邀请局长喽。
1: 谢
0: 谢
1: 嘉欣，
0: 谢
1: 谢全国的听众朋友，祝福大家顺利、健康、平安。
0: 好，谢谢局长，房事 OK 吗？我们下次再见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立法院会今天有望表决军购特别条例，蓝白党团达成共识，共提军购特别条例修正动议，已经有发价书的五项军售预算上限3000亿元，美国政府在条例施行后一年内同意授予的项目预算上限4800亿元，两党军购特别条例版本约7800亿元。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还是希望国会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并且想请问国民党中央两个问题，是要让党团自主，还是走回以党领政的老路？是要让国防产业自主，还是继续阻碍军工产业升级？威晶集团主席沈庆金涉嫌在2018与2019年间主导旗下中石化 100% 控股的鼎越公司以溢价将近30亿元买下金华城公司土地，以左手换右手方式套现，再汇入空壳公司自己用，接着又不顾员工反对强行安排分润5亿元，其中 2.5 亿元甚至直接进到沈庆金私人账户。台北地检署今天起诉沈庆金，具体求刑26年。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3年，改与中国建交，没想到却传出中国采购白虾的承诺跳票，重创水产业。根据外媒报道，1月就任的总统阿斯夫拉表示，政府必须重新检视前总统卡斯特罗与中国签署的协议，才能做出对亚洲关系的最终决定，被猜测可能有望与台湾恢复邦交。台北市面临鼠患议题，还宣称中央并没有建立全国鼠类监测模型，呼吁要建立。对此，环境部表示，早在2012年10月18日就发函给各地方政府，提供家鼠防除密度调查及成效评估作业原则，并强调过去各地都依此准则执行监测老鼠，台北市也不例外。如果觉得有挚爱难行的地方，建议参考各地，环境部也愿意提供必要协助。知名医美集团艾尔利偷拍事件持续扩大，业者虽然发表退费声明，但是在退费单下方却注记要求消费者抛弃民事和刑事请求权的霸王条款。律师提醒，签下去就视同和解，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诉讼。川普又输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近作出裁定，反对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 10% 全球性关税，认定这些关税并未依据1970年代的贸易法获得正当授权。不过，法院仅阻止该关税对两家小型企业及华盛顿州生效。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紫外线指数全台中低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在一个神清气爽的午后时光，
3: 有个少女捡到了一个神灯，唤醒了精灵。
4: 女孩，你可以许3个愿望。
5: 真的吗？我想要音乐、美食、玩乐，一次拥有。

0: 是有那么嗨吗？
1: 就在心情。
0: 他是玛丽姚凯莉。
1: 哎、欸，不是玛丽亚凯莉，是玛丽
0: 姚凯莉。
1: 咖喱那个姚。
0: 11:08来到了宝岛联播网 Super99.1 大千电台。2026年，今天是5月8号，礼拜五喽。午安最正点，我是李欧。
1: 来，我是嘉欢。
0: 然后居然还有些人在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是我看的是电视节目了哈，然后就是有另外一个人说，哎，那今年的那个母亲节你要带你妈去哪里吃饭？说母亲节什么时候？傻眼，
1: 是谁？
0: 新闻主播，
1: 然后是他的名字，
0: 年代新闻，
1: 拜
0: 拜。然后他另外那个搭档就傻眼说，你不晓得这个礼拜就他说。不是第二个礼拜吗？他说对呀、
1: 啊，对，就是第二个礼拜啊。
0: 这个礼拜天就第二个礼拜了。他说，啊，我一直记成下个礼拜天呢。
1: 他是不是没有过到五一劳动节，所以他一直觉得今天
0: 不是重点是你是新闻主播哎、欸，
1: 是这样子。
0: 你每天都在讲新闻，那个母亲节相关的讯息哎、欸，这我觉得有时候忙中有错，难免啊，但他来得及，还有两天可以补救哎、欸。因为早上
1: 已经订不到餐厅了，我真的认真讲。
0: 那我们先看一下天气好了，好不好？
1: 好。
0: 封面报道，所以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降雨。那我们中南部大概是多云到这个好的天气了哈。那明天是礼拜六，也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还是有点偏多，但是都是在北部、东北部。至于说我们呢，中部啊、南部地区的话呢？
1: 因为中央山脉阻隔的关系所以中南部的平地大部分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但午后有一些山区呢可能要留意一下，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
0: 是
1: 礼拜天母亲节的时候呢，水汽会再减少一点，那气温也会再慢慢的回升，中南部地区我们就是持续的晴朗，但北部呢会转为阴天，东半部也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如果要带妈妈出门吃饭的的话要注意一下
0: 开车
1: 天气状况，其实开车也要看那个餐厅有没有停车场，要不然反而会更麻烦，
0: 所以那种百货公司就会生意很好啊。免下车。5月8号今年是世界驴子日、哦、这驴子呢可以说是被低估，但忠实那有聪明。诶，你知道吗，如果你到那个、希腊去，或者是到那个、托斯卡尼吗，还是到摩洛哥去的时候，摩洛哥骑骆驼，对不对？到希腊去的时候，希腊就是很漂亮那个城市嘛，都蓝白这样子的整个城市。你知道他们要爬那么高上去骑的是什么吗？
1: 驴子哦，
0: 就是驴子，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是骑在驴子上面，因为它爬很高，看到整个景色，然后再看到整个的那个希腊的风情嘛。然后到那边去的时候，多半都是骑驴子。
1: 哎，这我倒不知道哎，但是你说那个很高啊，我深有所感，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梅丽史翠普嘛，然后他之前不是演那个妈妈咪呀嘛，跑去那个教堂，那个教堂高的跟什么一样。
0: 然后呢，今天也是南韩的父母日。
1: 5月8号父母节，这是1973年开始父母节呢开始取代之前在同一天庆祝的母亲节，成为一个公共的节日。联合国在2012年宣布6月1号是全球父母日，那南韩是5月8号是父母节。
0: 对，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呢，这个每天每天不同的节日当中呢象征什么样的意义，但不要忘记了今年的母亲节是在
1: 5月10号，
0: 要犹豫耶。
1: 我说这个礼拜天就好了。
0: 潘玉文所演唱的
1: 《好想放假》。

0: gentlemen, welcome to 正点来开笑。
1: 就这样。
2: 勇很可爱呀、啊，他前两天因为忙嘛，他跟我说：“来，我现在给你一堆，自己选。”勇很，谢谢你。那我现在讲一下你今天刚传来的好不好？
1: 好。
2: 电视上出现的 kiss 的画面，爸爸让儿子去倒杯水，不久电视上又出现了 kiss 这样的一个场面，爸爸让儿子再去倒杯水，儿子就问了、啊、奇怪了，这爸爸今天怎么这么爱喝水，爸爸是不是你看到有人亲嘴你就口渴啊、欸、
1: 看到了，
2: 所以我跟你讲不要欲盖弥彰。他都看到了好不好，
1: 好，换我换我，你知道全世界名字最长的果汁叫做什么果汁吗？
2: 最长的果汁哦、啊、哦，这个全世界最长果汁是我孤陋寡闻吗？
1: 真的真的很长哦。
2: 好，你说
1: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狗猪果汁、
2: 欸、我早就应该想到你是谁传来的。
1: 我早就应该是不要诬赖早安，不是他。
2: 那我问你哦，三个金叫做什么？
1: 三个金星。
2: 好，那三个木呢？
1: 生。
2: 好，那三个水呢？
1: 秒。
2: 好哦，你很厉害哦。三个火呢？
1: 盐哦。
2: 好，那我们把土也讲完，金木水火土都讲完，对不对、啊、然后三个土呢？
1: 三个土有这东西吗？
2: 三个土有这个字没有错、但它不是我们的重点，是三个鬼要叫什么？
1: 三个鬼叫救命。等一下，那个图我想起来，但那个字怎么念的？
2: 是摇吗？我看会不会是摇？
1: 搜寻一下，搜寻一下。
2: 我现在马上搜寻。
1: 我不想要不明不白的。
2: 我找到了。
1: 好，
2: 它最近出现了。听众朋友，准备要公布答案了哦。
1: 好，
2: 摇。
1: 好，所以就是摇吗？
2: 这对啊，这摇啊。下一个你要讲哪一个？
1: 这真的是早安提供的了。他问我说：“阿辉，你知道世界上最老的蜜蜂叫什么吗？”
2: 老蜜蜂。
1: 不是，你要再往一个已故的明星身上想，哪个已故的明星有风？
2: 高凌风。
1: 哒哒哒哒。My 高凌风。
2: 早安，你真的是一如往常。
1: 还有，哪一位艺人最不爱接电话？
2: 哦，我之前有印象，这个很久以前我有印象。
1: 对，最近有上新闻的一个艺人，
2: 我想不起来。
1: 一位女性，跟偷拍案有关系，有一点点就是连接到啊。姐姐，谢经验，因为她最喜欢说教我姐姐接姐，接电话接姐。你干嘛放这个音？
2: 太久没有放，怕它坏掉了。啊，这是怎么了？啊，这是
1: 想吃美味的，
2: 它会自己跑过去这里耶。来，这个来了哈。嗯，这个是小女跟小男哦的对话。他的最爱是美味的挂包，然后呢，现蒸好热乎乎的面皮，卤的软嫩入味的控肉，加上了咸香爽口的酸菜，大把的花生粉跟这个香菜。然后呢，老师就很生气，他说：“挂挂什么挂？那个字读作义包，不是叫挂包。”
1: 哈？
2: 他的读音叫义包。
1: 可是我们都念挂包啊。
2: 那个我们叫语音。
1: 就跟牛仔裤跟牛仔裤一样，
2: 现在改很多都听不太懂，好不好？
1: 哎、等一下，刚才我讲的那个笑话，武藤有补一个。他说：“那你知道店家最不喜欢哪一个艺人吗？”
2: 店家不喜欢哪个艺人？
1: 对，答案是吴克群。
2: 没有克，
1: 吴克群。
2: 来 ，SHE 所演唱的
1: 《好心》。

0: 放假可以去哪里呢？我就想每个城市哦，都会特别凸显他们家的特色。像你讲到嘉义的美食，你就想到
1: 我鸡肉饭，
0: 对不对？那往台南去的时候，安平古堡
1: 哦，蛮多的
0: 安平老街，那都是一个城市当中一个行销的点。那对于我们台中来说的话呢，哎，我上次有说过，台中真的很多地方可以让你驻足停留，然后甚至是拍美照，然后吃美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地方呢，也可以让你，比方林家花园。之前不是那个蔡依林吗，跟那个安室奈美惠齁，这个歌曲部分的 MV 就到这边来拍摄嘛。
1: 是。
0: 相信我们大台中地区有很多地方呢有深度的文化，也值得您这边来好好的做分享跟介绍。那如果你的电影影片当中有出现这些场景，甚至可以把这些场景当中的文化呢做了一个表述之后，我觉得是彼此大大加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互惠互利的事情。那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因为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他们目前正在启动一个台中拍今年度的奖励电影事业计划，要来支持更多的优质电影诞生，主要会有两大类型的支持，一个是剧情长片，然后另外一个是动画长片，每一个案子最高都可以拿到新台币500万元的奖励金。
0: 嗯，
1: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征件了，会征件到6月30号的下午5点为止。
0: 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呢，我们现在有说过了哈，你听完之后有兴趣的话，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哈，就是只要依法设立的电影制作公司，你的作品长度超过75分钟，以35毫米的底片或是电影规格的数位摄影机拍摄，并且有公开上映或是发行的计划，不论哦哈，不论说是那个是在筹拍啦，或是已经进入到了后制阶段的，都可以提出申请的哦。
1: 那另外呢，这一次还有个重点，就是呢，这作品必须要符合其中的一项条件，就是请你在台中拍摄，或是它的故事内容要和台中有关系，或者是呢，你拍摄的部分可以帮助台中提升这个。